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雪。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今年呢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那么沈阳故宫也是特别推出了典藏山河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那么很多压箱底的宝贝呢，都是在这一次展览当中与广大观众们见面了。这一次的展览呢，涵盖的这个文物的类别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央视新闻的镜头和大家一起来云逛展。那么为了更好的来带大家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这次典藏山河展览的策展人林成浩老师。
1: 您好，
0: 林老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林成浩。
0: 那么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看我们这个典藏山河的展览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也是经过我们精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那么这一次展览主要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有什么总体上的特点，给我们大家也提前预报一下。
1: 好的，那我们本次展览呢，就是说用100件文物来庆祝或者说纪念我们这个100年的这个历史。所以说从这个展品的选择上呢，我们的主体部分就是从件。在其中我们自己院藏的这个文物里呢，我们在文物选择的时候大概有这么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文物价值，就是要价值高。这个价值呢可以从2个方面来讲。第一呢是它的历史价值，就是说它背后是见证了一段历史，有故事可讲。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艺术价值高，或者说欣赏价值高。它是比如尤其是我们书画类，我们讲选的名家名作啊等等。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这次覆盖的品类是比较全的，像我们院藏的瓷器、玉器、漆器、玻璃器、珐琅器、书画、织绣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就是在品类上是有所兼顾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次选择的时候，就很多展品它是很新的，就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很多年没有展出，甚至说是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文物，那么借着这个展览的机会呢，也让都会让他们亮相。
0: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们大饱眼福了。可以说这种方式也是非常的独特，用百件文物来见证百年的发展历程。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要带大家从这个瓷器展厅开始逛起。因为这里呢可能有很多我们大家让大家可以大开眼界的这种国宝。首先咱们进入到瓷器展厅之后呢，会看见一件体型特别硕大、形态特别漂亮，而且它的颜色也非常亮丽的这样的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了。您看哈，我的身高应该是1.65米左右，它放在台子上，但是感觉这个瓷器差不多跟我平行了，是吧？所以这件文物它有多高，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
1: 它大概有80厘米高。
0: 80厘米高。
1: 对，
0: 这里飞出来一样哈。其实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是会有这种错觉的。其实蝙蝠它也是和这个福同音，所以是在传统文化当中是不是也是一种吉祥如意的这样的象征呢？
1: 是的是的，福和福同音，所以就是说清代这个器物上面大量出现这种蝙蝠的这种题材，对，就是取了这样一个寓意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它整个盘子的造型，包括这个纹饰的布局，它非常有这个雍正的审美的那种特点，对吧？它整体其实是比较素净的，大量的留白，对，通过这种蝙蝠的点缀呈现出这种独特这种质感，和那个之后乾隆的反差就比较大。
0: 所以它这种美感还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审美的一个标准的。那么再往下看，这件文物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件，它呢也是一件本来是具有实际应用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器物，是吧，李老师？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叫多目壶嘛。多目壶其实它是一个音译，它本来就是说是蒙藏地区盛装酥油或者奶茶的那种壶或者桶。那么
0: 多目其实就是奶茶的意思，是吧？
1: 不是，多目是一个音译，它这个音译就是指这一类的壶，对，这个器物本身叫称它为多目。只不过我们清代后来把这个多目这音借来以后吧，大家不知道多目是什么称呼什么，所以在后面又加了个壶。对，所以说其实严格的意义来说，多目壶就是壶，
0: 就是多目壶就是奶茶壶。实际上多目就是奶茶壶或者是酥油壶的意思了。我们看见这个这件文物，直观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的鲜艳，非常的亮丽，而且体型也很硕大，我们感觉它的这个高度也是有一定高度的。而且您看它这个两边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扶手哈，也是非常有特

0: 年的。那么给我们总体上介绍一下，像这件非常可爱的多目壶，非常亮丽的多目壶，它有什么艺术上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呢，它都是这种缠枝花卉纹，上面有这种杂宝的装饰。同时呢，我们可以刚才的那个盘子相对比，这个的布局构图整体纹饰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华丽繁复了，
0: 饱满了。
1: 对对，就是非常典型的乾隆时期的这个风格。同时从工艺上来说呢，它是一件粉彩的瓷器。
0: 粉彩。
1: 对，但是它这个粉彩呢和一般的粉彩也有稍微有所区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多目壶上面蓝色的部分，就是蓝色的枝叶，它其实是青花烧造的，所以说它实际是就是
0: 工艺的一种混合，
1: 对，青花加粉彩的，它是先在这个器物上那个烧好青花，再涂上这个粉彩的釉料了。但是它和斗彩呢又不完全一样，斗彩我们知道也是青花加粉彩，但是它斗彩是要用青花来勾勒出所有的这个纹样的这个轮廓的，但这种呢它不用青花勾轮廓，只是说青花作为整个色彩布局中的一部分，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0: 所以它这个烧制的技艺还是非常的独特的。
1: 对，多一层工艺嘛。
0: 多一层工艺。远处看起来它就像一个竹筒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但是它两边是有这种，我如果没看错的话，是不是一龙一凤这样的两侧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1: 对对，是这样的。你刚才说的像桶一样造型，它主要是中间有这个凸起的黄色的这个条带部分。它其实就早期这种多目壶吧，它是一个桶的造型，之后它要有那个箍给它箍住，不然会散开嘛。
0: 要固定住。
1: 对对，所以在瓷器烧造的时候呢，它就保留了这种传统的这个造型特点，所以上面呢就会有这种箍。同时呢，这两边是龙凤造型，也是非常生动的，这个流这边是一个凤的，然后龙身子就作为了它的扶手，同时上面呢还有个小狮子，都是取这种吉祥的寓意在。
0: 这里面最请我们的摄影老师也给个特写哈，最让人惊叹的不管是技艺还是造型的设计上来说，都是非常让人惊叹的，就是在它的壶盖上其实是蹲坐着一只非常俏皮非常灵动的小狮子的，那它其实也是一种瑞兽。那么这样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有一个狮子的造型在这个多目壶上呢？
1: 这种其实主要还是从这个装饰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是说我刚才说狮子有那个吉祥的这个寓意嘛，所以把这个狮子在上面就显得整体造型很活泼，同时呢就是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想法在
0: 这上面，所以它也让这个整体的壶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的灵动，而且上面的缠枝花卉哈纠缠在一起缠缠绕绕，也好像有一种福寿连绵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应该也是国家很珍贵的文物。
1: 对，这刚才我们看的连续三件其实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0: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来到这儿一定不要错过来看我们这件珍贵的文物哈。那么下面这一件呢是一个我们说的大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它的这个形态呢也是非常艳丽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工艺了。那么我们要看它的话，应该从哪些角度来审别它的这个魅力呢？
1: 像这件康熙款的珐琅釉寿山福海碗呢，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它的釉使用，它是用了珐琅釉。
0: 珐琅釉。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珐琅釉的大量使用呢，就是从康熙时期成功烧制，然后开始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珐琅釉的釉料本身它是一种这个玻璃质的釉料，它和这种瓷器的结合呢，它是需要在像这个胎土本身上先垫一层底然后再上去的中国，但是清代呢把这个工艺推到了顶峰。所以
0: 炉火纯青。
1: 对对对，它的这个表现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这种，
0: 所以它也是一种技艺的发展和技艺的传承，给我们呈现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非常珍贵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些造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想它从珐琅釉的主要的兴盛阶段就是康熙年间到乾隆初年，它的这个整个时间其实并不长的，因为到后来就粉彩工艺成熟之后吧，就大量的器物就应用了粉彩了。所以说这个珐琅釉的器物也是非常的难得的，
0: 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时间哈。那我们继续来带大家看哈，刚才呢我们林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那么这一次也是这一次的展览也是其实得到了很多兄弟单位的支持，那么让很多沈阳故宫的文物也是重新回到了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么百件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一部分，从这一侧开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一边的展柜当中展出的应该都是这些兄弟单位啊支持过来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很有特色的这些瓷器的文物了。
1: 对对，是的，包括刚才提到了镇江博物馆的、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的等等。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呢还可以细细的来观赏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些传统的瓷器它的烧造的技艺，还有它本身给我们带来这种美的享受哈。那么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说今年呢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那么其实呢大家也知道沈阳故宫呢它其实是从兴建于始建于1625年是吧，那么到今天已经有将超过4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了，401年了，对了。然后我们现在呢也请导播老师为我们播放一下我们稍早之前拍摄到的一些画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沈阳故宫的这些文物和主有114座。
1: 对，114座，500余间。
0: 500余间。
1: 对，它的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有一定规模了。
0: 而且我们常说的像大政殿呐、崇政殿呐、等等啊，这些建筑都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也是非常漂亮的，也是融合了多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特色于一。
1: 寓意说瓜蝶绵绵嘛，
0: 很吉祥如意哈。
1: 是的，
0: 这些是胭脂盒吗？有点像胭脂盒。
1: 这三个其实是一组。
0: 一组啊，
1: 对，它其实是一个。相聚叫做
0: 相聚、
1: 卢平三世，分为香盒，然后
0: 香盒
1: 那个香炉，还有一个这个小甜球瓶，其实就是盛装这个筷子和香鸭的部分。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听我哈，它不是一个胭脂盒哈，它是一个香盒。那在它的旁边这个珐琅器也很漂亮，它这个也有一个狮子的造型。我们看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曲艺，是用狮子来做这个装饰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像这个刚才就是说。狮子那种，但整个呢它是一个香炉的造型，也是乾隆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仿古器物。就是这种包括刚才的这个香具都是使用的掐丝珐琅的工艺，就是先在这个铜胎上掐上铜丝，在这铜丝围合的这个区间中呢加上珐琅的釉料再烧制而成的。
0: 所以它都是这个技艺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1: 是的，
0: 同时它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看起来仍然是这种栩栩如生，非常生动，非常亮丽的，很漂亮。那么再往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体型大一些了，是吧？
1: 对，这造型是比较独特的，所以放在这它中晚期的时候吧，有一些是拼接起来的器物，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造型非常的别致。
0: 很别致，很有特点。
1: 是的，
0: 这件文物我觉得非常亮眼，它应该是一个盒子，但是它金光闪闪呢，首先很亮丽，而且它上面有很多图案。这个盒是一个8面的盒，它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镂空的八方盒。
0: 八方盒。
1: 对，我们对这一类的器物呢，就是叫八方盒。然后它其实从工艺上来说呢，有一个点比较值得关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具体的这个金彩部分吧，它有的是瓜果部分，它是凸起来的，这其实
0: 是立体的，是吧？
1: 对对，它使用了一个工艺叫做制纹描金，这个制呢就是款制的制，就是认起来是识别的识的那个字，但是这是一读制，这个制纹呢就是指把这个纹饰突出起来，然后在突出起来的纹饰上再涂金彩，就叫做制纹描金，这样它的纹饰呢就显得更加的立体生动。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旁边是有镂空的这种网状的部分，所以说就是在日常使用中呢，它里面储存东西之后，在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温度很高，它里可以通风透气，同时呢又能挡住外面一些蝇虫不至于飞进去，所以说在设计上是有一些小巧思在的。
0: 这个也是很实用哈，而且你可以看到里面放的是啥，不用打开盖子，直接可以观察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哈。
1: 对，大致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的。
0: 那它平时可能会都会用来装一些什么，比如说瓜果吗，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对对，以那个食物为主。
0: 以食物为主。
1: 对。
0: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盖子上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花纹，有花朵，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是小动物嘛，还有字哈，这个是不是也都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寓意，或者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在里？
1: 是的，是的，清宫里的器物嘛，我们讲叫有图必有意，它采用了这个纹饰，一定是借用了它这个纹饰所代表的某种寓意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瓜果，就是瓜蝶绵绵嘛，然后像你说的缠枝，它是这个福寿连绵等等这些寓意在的。
0: 有图必有意，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点了哈。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让它好看，同时我们也把对美好生活的这种祝福和美好的寓意蕴藏在这些器物当中，使用的时候好像就是带着这种美好的期许在生活。
1: 对对，所以说也是能表现出来，其实就是整个古人他还是非常乐观积极的去

0: 表现了，咱也可以看到古人对生活的这样一种热爱。
1: 除了美之外，所以看现在这些区域，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养眼，非常的亮丽的。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馆藏的漆器，它们都是采用了不同的工艺，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金漆的工艺，质文描金的，像这种是菠萝漆的，非常受雍正皇帝喜爱的，还有像这种是复合工艺的，上面是七彩提红的，里面是黑漆描金的这样一种套盒。
1: 套盒，
0: 对，
1: 这一组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哈。
0: 是
1: 如果
0: 的，
1: 摆在这个案头，可能会觉得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它有实用的功能。
0: 是的，它构思其实整体来讲很精巧的。外面这个红色的框架，它可以整个拿下来的，拿下来之后吧，里面黑色的一层一层的小的盒子都是可以拆分开的。
1: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收纳。
0: 对对。
1: 也是一个收纳神器
0: 对，
1: 啊，
0: 就是兼具观赏和实用价值。
1: 小物件的收纳神器。那么这个也非常有特，哎，它很漂亮。这件漆我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有立体感，我们从远处望，感觉层层叠叠
0: 对
1: 啊，好像
0: 对，
1: 都在讲故事一样。
0: 是这个就是采用了我们说的这个剔彩的工艺，就是漆在这个刷在这个铜胎上，一层一层一层刷得很厚。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刷的红漆，有的时候刷的黑漆或者绿漆。这样的话，在漆还没有完全干透之。半硬半软的状态中进行雕刻，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么一个构图了。对，
1: 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常别出心裁的技艺。通过刚才林老师给我们介绍这种手法，呈现出了一种美感，一种立体的这种状态，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漂亮。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近距离的来观赏啊！这个近距离的来观赏，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这种，
0: 它更有代入感一
1: 对
0: 些。
1: 对对，更
0: 对，
1: 就是感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是扑面而来
0: 是的，是的。
1: 的。那么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很多小的器物，
0: 对，
1: 其实要仔细看，还都是非常精美的。
0: 对，这边都是玻璃器，它其实大概有两类，有自己制造的，也有通过商贸或者其他途径进到清宫里来的，不是本地生产的，也都是非常精美
1: 非常精美，非常漂亮，而且都是大多是具有这种实际的价值的，实际的使用的功能的。
0: 对对，是的，刚才跟我说的，很多器物都是这样的，兼具陈设和使用价值的。
1: 那么这百件文物可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在给大家呈现这个效果上来说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瓷器、有漆器、有珐琅器，当然这里面还包括沈阳故宫馆藏的一类特别重要的文物类别，那就是书画了。
0: 对对。
1: 我们现在呢就跟随林老师来到了我们典藏山河展览的这个书画的展厅。那么一进来之后，就有一种这个浓郁的艺术细胞。好像是扑面而来。那么这一次的书画作品的展出，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书画作品它的保存难度是非常大的。首
0: 是
1: 先
0: 的，
1: 它是受这个温度、湿度等等多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书画作品，能够把实物呈现在我们观众的眼前，应该是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展出，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书画类的展品嘛，它对于这个展出的这个环境条件要求是各种文物里非常高的一类，同时呢，它的展览期限一般来说也不会很长。对，
1: 而且在这一次展览之后，可能还要进行休眠，让保证这个文物不受到影响。
0: 是的，
1: 所
0: 是
1: 以可
0: 的。
1: 能大家这一次抓紧时间来，可能下一次再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一次在书画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国家珍贵的一级文物，我们走进来看到眼前的这一幅，它就是国家一级文
0: 对
1: 物。
0: 对，像我旁边的这一件，它叫王时敏的《墨笔云谷乔松图》，其实整个画面呢，就是描绘了山谷中的这个村落，然后比较茁壮的这个松树等等，它是典型的一个文人山水画的题材。那么把它放在第一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王时敏这个人，他是非常著名的明清之际的一个画家，是清初四王之一，也是整个楼东画派的代表性人物。四王的山水作品，那它的影响也是贯穿了整个清代的画坛的，所以它是一个奠基性的或者开创性的人物。
1: 所以把它放在了首位哈。
0: 对
1: 首
0: 对。
1: 先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幅作品，我们都说这个四王就是王时敏，就是其中一个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了。
0: 对，而且他是其中年纪最大的。
1: 啊。
0: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幅，这个呢，其实也是四王之一，是王建的一幅作品。那你看到和刚才的那个作品相比呢？这个是一个青绿山水作品，但是它的青绿点染呢，并没有用的很多，所以是一个小青绿的山水。王建他在四王中是比较喜欢用画这种青绿山水的。
1: 略有颜色，与刚才王时敏的作品相比，它是颜色鲜艳了一些，但是它还是很含蓄的在表达颜色，所以说。

0: 给我们看来，像李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这种青绿色为主映入眼帘的这种感觉。
1: 是的，这是一个青山的绿水，这个轻松的感觉。哎，你看到他作者自己给这个画题了一个名字叫《南山永翠》。往后看是第三行"梦尽老秦翁，五十初度"。我们知道这个初度呢，其实就是生日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幅画它其实是一个献寿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梦尽老秦翁，是对着梦尽的一个亲切的称呼嘛。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这么一幅祝寿的画，所以说画了南山，画了这个松树，都是表达这样一种祈愿嘛。
0: 寿比南山的意思。
1: 对，是的。
0: 所以这再一次印证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书画呀，还有我们的纹样啊，它都是有图必有意在里面的，暗含着这种美好的期许。那么这两幅作品其实也都能表达我们这个古代山水作品的一个样貌，
1: 是的，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代表了。
1: 都是非常典型的文人山水画。我们知道四王它整体都是摩古之风很盛嘛，它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从那个元代的像黄公望啊等等下来的，它是就是说很正统的一种，很典型的符合我们对中国古代山水作品印象的这么一个
0: 一种审美的感觉。那么再往下看，这两幅作品就跟我们前两幅的画作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给大家可以直观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先请赤阳老师给一个大一点的角度哈。您看啊，前两幅是比较含蓄的，用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收敛的，但是下面这两幅不管是从形态上，首先它的画作很硕大哈，这个体型很大，再一个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色彩非常的艳丽，这跟前两幅我们所说的这种山水画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不同了。那这两幅画呢，和前两幅一样，也同样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是吧，李老师？那这两幅画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它比如说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两幅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该如何来鉴赏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一幅呢，是郎世宁与唐代合绘的这么一个松鹤图，它就是典型的工笔重彩的这样一个特征。同时呢，我们知道郎世宁是非常著名的清代的西洋画师，从康熙晚年进入清宫之后一直到乾隆时期，他的这个创作周期艺术生命力也是很长的。那么整个这幅画看起来呢，他的郎世宁的个人风格其实是还是比较鲜明的，比如说他的大量的写实的这种技法，相对来说比较注重这个透视和明暗关系。
0: 所以我们看这两只鹤好像就是呈现在你眼前，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和传统的我们中国的这个花鸟画又有所区别。
0: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它是郎世宁和唐代合绘的一幅作品，那哪些是郎世宁画的？应该是鹤啊，是吧？那刚才我们说了栩栩如生这种特别写实的这种感觉，你看仔细看它的羽毛，还有它这个腿部的这个线条都是非常清新的。那是不是这个其他的景物是唐代来绘制的呢？
1: 唐代绘制的其实也很明显，它主要是山石部分，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山，它的这个皴擦点染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传统的山水画的这种技法来表现，
0: 还有这种浓淡墨的浓淡结合，还有这种远近结合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山水画作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相似的，一脉相承的感觉在里面的。
1: 是的，是的。在唐代呢，它其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王之中的王元祁的他的学生，所以说他其实是有着传统的这个中国画技法的这种训练的。同时呢，他藏题供奉内廷也受到了一些那个西洋画师的影响，所以说也是当时这个画坛风貌的一个反应，就是这种东西方有所叫互鉴融合的这么一个特征。
0: 所以这幅画作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时代的风貌。
1: 对，
0: 而且他整个画给人感觉有松树，这个应该是灵芝，是吧？有灵芝，还有这个鹤哈，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也是在传达的一种美好的期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的。
1: 对对，像我们说的松和鹤都是传统的那个长寿寓意的题材嘛。对，包括灵芝也都是整体的，它其实这种素材的意象它的主题是统一的，都是表达了这样
0: 它是合绘，也是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相融合互相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一幅画作同样也是非常的震撼，我们站在这个下面就感觉仰视这幅画的时候都觉得很漂亮哈，它也是色彩很鲜艳，同时它的画作也是很大气很灵动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展柜吧是3米高，上下还稍微收了一点，所以说可以想见这个体量是非常高的，
0: 超过3米了。
1: 对，你像我们站在这儿和它相比，是吧，就高差还是很明显。这幅是沈泉的一个作品。沈泉是一个非常善于画这种花鸟题材的。

0: 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他活了大概有80岁左右，因为他的这个创作的周期也很长的。同时我们看到这边上有个款儿是乾隆戊寅花招，应该是乾隆23年，那个时候沈璇年纪已经很大了，70多岁了，但是说在那个年纪能创作出这样一幅这么严整精致的画作，就是可见画家当时的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
1: 而且很大哈，沈
0: 对
1: 璇应该
0: 对
1: 也是特
0: 对，
1: 别善于画这种大幅的作品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漂亮，很震撼的。
0: 对，他的很多相似的作品也有，就是这种丹凤题材的很多，他也非常喜欢画这一类的作品，但
1: 花
0: 是
1: 和
0: 这
1: 鸟，
0: 个幅呢是在同类中尺幅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刚
0: 对，
1: 才我们林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展柜的这个高度是3米哈，那你看它上面还收了一些，所以说这幅画作应该是超过3米了，所以可以看详见哈，这是非常的巨幅的一幅作品
0: 对，
1: 了。
0: 画心是有3米05米大概，
1: 3米05米。
0: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来到我们这个书画展厅，可以看到的前4幅作品都是国家一级文
0: 是
1: 物，也是非常难得在这一次。
0: 就是，创作生命也是从明末一直跨越到清初，他的人物特征其实也很鲜明，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比如说头部的比例呀等等，还有包括这线条的使用，都非常有他画家自己本人的特点，也被称为叫高古奇害的这么一个风格，这些恭维往事的这么一个场景，
1: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纪实的作品哈，它其实也是画家用这种方式来记录了，来写实，来进行这样一个创作哈。我们刚才林老师也说了，它是非常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具备这个画家本身个人风格的一种体现。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大家来到这儿了，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创作的风格。那么下面
0: 对，
1: 您说，
0: 钱钟书他自己的这个创作作品其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清一代他在人物画的很多很多著名的画家都是受到了这个陈洪绶的影响，
1: 可以欣赏一下它的线条，这个线条感还是跟前面的画作不太一样的。
0: 人物的造型啊，
1: 是
0: 各
1: 的，
0: 方
1: 是
0: 面，
1: 的，再往下看这幅作品，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本人就对这种什么葫芦啊、蝙蝠啊，好像我看到他们就觉得非常开心，好像他在默默地向我发出祝福一样。所以大家看这幅画呢，这幅作品它应该不是画，
0: 对。
1: 它的感觉、它的质感。不是画出来的吧？
0: 对，它其实是一个织绣类作品，
1: 织绣类，
0: 对，它具体工艺叫缂丝，就是采用这个通经回纬的工艺。这时候主体的这个纹样呢，其实就用缂丝的工艺，就是挖织在上面的。对，
1: 可
0: 然
1: 以
0: 后，
1: 说是理解为是绣出来的吗？
0: 对对，是的，它整体呢就是一个葫芦造型。当时的其实清宫的人和你想法一样，就他们也非常喜欢这种葫芦的造型，大量的这个器物还有书画作品都应用了这个题材。葫芦福禄嘛，这都
1: 是
0: 是
1: 的，
0: 相通的，相谐音的，都是取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
1: 葫芦福禄，
0: 对，
1: 有福有禄是吧？
0: 是的，
1: 而且这还不够，上面还写了2个字"大吉”，它叫大吉葫芦吗？
0: 对，可以这么说，大吉葫芦。
1: 大吉葫芦是吧？
0: 对对。
1: 在福禄的基础之上，又把大吉大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到这幅作品，你就会很开心，感觉自己收到了一份美好的祝福吗？
0: 是的，是的，同时，不仅这个葫芦，这周围的花卉其实也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左下方，它是桃子
1: 这是
0: 代表的
1: 桃子，
0: 长寿，对。然后右下角它是有佛手，又是代表的福寿。那上面呢，这个葫芦里插的像有石榴，代表这个多子多福，牡丹代表花开富贵等等，就是这当时的这些花卉，它也都是被人们所赋予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所以看到这幅作品之后，感觉自己收到了很多祝福，不同层面都问候到了，就感觉很幸福。那么我们沈阳故宫也是提取了很多这个珍贵文物当中的这样的元素，其实也有很多文创是跟这个，比如说葫芦啊、福禄啊，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0: 是的，是的，就围绕他们开发了一批这样的类似的文创，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吧，把这一份祝福也传递给大家。
1: 它这个葫芦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吉葫芦，然后把很多美好的寓意都蕴藏在里面了。除了记忆之外，我们还可以收到祝福，所以它也是很养眼，同时也让人觉得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非常的漂亮的。那么再往下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著名的，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这样的作家，一位画家的作品了，是吧？
0: 对对，就是郑板桥的竹子，其实就是郑燮嘛。郑燮这个名字可能有些观众没有那么熟，但是提起郑板桥，可以说就会说人尽皆知了。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画作呢，就是竹子。这一幅呢，就是我们院藏的这个郑燮竹子中的最有代表性的。

0: 面是尺幅最大的一个。
1: 嗯啊，确实是很大哈。我们看到这些竹子也是画的这个苍劲有力哈，而且也是给人一种它应该是有老枝、有嫩芽的感觉哈，因为它用这种颜色的不同的浅淡来表现这种嫩与老的区别。
0: 对，它就是通过这种墨的浓淡，一个是表现新老，一个是表现这种前后错落的感觉，就是还是可见画家自己的功力的。所以我们在提拔中呢也能看到说，当时其实是有一个朋友跟他去求画，但是他这个朋友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个里面写的叫天去淋漓，满纸云烟。所以我们但是看这个画作中呢，确实这个郑板桥他达到了朋友所画的这样一个意趣在的，就是满纸云烟那种感觉，这画面的密不繁而不乱的这样一个样貌，对，
1: 达到了朋友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画作前面来欣赏的话，仍然是觉得这个高超的技艺是让我们非常惊叹的。那么在它的下面可以看到应该是一个草书的作品，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作品了。
0: 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名家名作，它是祝允明所书的一个草书的洛神赋。
1: 洛神赋，
0: 对，祝允明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他是那个我们四大才子之一嘛，和文征明啊、汤阴都是齐名的。那洛神赋这个作品可能大家也不陌生，他是当时曹植去洛阳觐见之后回城的时候路过洛水，然后描述自己遇见了这个洛水的女神，然后两个人因为身份的差异最终没有能在一起，表示这种遗憾的那个长篇的一个赋文，本身写的非常有文采。同时明清之际的文人呢又特别喜欢这个题材，然后也大量的书写了这个洛神赋。其中祝允明所书的这个草书洛神赋呢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了，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讲还是很有气势的。
1: 所以我们不仅仅可以了解到这个文学元素，同时还可以看到这个书法作品带给我们的另一层魅力。大家来到这儿呢也可以细细的来欣赏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书画的作品。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选择文物上来说也是经过考量的，像我们眼前的这一幅这样的一件珍贵的文物，首先映入我眼帘最感兴趣就是百岁两个字，好像这个百岁也跟我们沈阳故宫博物院一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哈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这个是不是我瞎猜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选择文物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0: 是的，你猜的其实很对。我但是在选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幅对联其实一下就吸引了我，它整个念起来叫百岁旧人谈旧话，一窗新绿是新茶。那这

0: 比如工信部在这方面牵头做了一个叫实景实用的一个项目，然后它就是为了解决说大家在一些典型场景下怎么能够一起获得数据，一起去进行这个协同，然后把这个训练的效率包括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性能水准。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什么呢，很重要的是要围绕一些关键的就主持人讲的一些卡点项目。对，因为从卡点来讲，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话，我们的国产化程度其实已经相当高了，甚至我们是全球第一梯队，因为我们的市场
1: 车
0: 对
1: 它弯道是不是能够转弯，它不像直接冲上去，
0: 是的，
1: 都是我们人形机器人当中本体特别重要的。再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问一下万教授，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每一个无论是具身智能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也好，它得有应用场景。我们一直

0: 这个老北京响戏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换头，换头呢就是剃头匠用的一个响器。
1: These sounds tell a story of the former commercial prosperity in old Beijing.

0: The pigeon whistle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sound of Beijing. But few people raise pigeons today, and even fewer make pigeon whistles. Zheng Baotong used to be a textile engineer. His former neighbor is Tao Zuwen, a pigeon whistle master known for making the Wen whistles, one of the 8 schools of pigeon whistles in Beijing. When Zheng lived near the master, he learned some skills from Tao.
1: 一些能够出声的小玩意儿，然后我们可以继承，然后同时还可以用这些声音来做出一些我们想做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那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已经存在了，就是其实是历史赋予了我们更多的价值。
2: 我们再来一遍吧，一二三四五六。
3: 这个所有的声音是打击出来的，用打击乐的那种方式，然后每一个声部是一个老北京的响器，因为老北京响器很多都是敲出来的，有点像打击乐，所以当时就想，如果拿不同的这些响器的声音，用打击乐的方式，打出来，跟电子乐结合，它其实完全可以跟当代音乐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可是又有点时代感。
4: 这代艺术家会非常讲究一个词叫资源，就是你的创作的资源是什么，这个可以是物质。

0: 人希望在什么样的声音环境里生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虽然我们每时每刻被声音包围，可是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声音像一个时间机器一样，可以很生动地调动我们往。
1: 麋鹿是它是一个近亲繁殖的一个物种，它的遗传多样性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是我们通过增加它的种群来提升它那个近亲繁殖导致的这个比较低的一个遗传多样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这种麋鹿种群的一些新的建设。准备好了？他们在哪呢？
2: 都在里边呢。
1: 鹿都过来了？
2: 都在这儿，人在这里边呢。
1: 啊。我们传统的都是通过麻醉，躺下以后我们再给它抬上车，这样的话会带来就一些药物的应激反应，出现一些感染，这样对它的运输来说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自己发明了一个专业的通道，我们通过一些综合的方式，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它的本身的气味，它自己生活的一些气味以及食物进行一个引诱，比如说我们一些甘草，还有一些我们的胡萝卜，再加上一定的人工的驱赶作用，然后它可以清醒状态下上车，上车以后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运输，然后我们已经用过好几次了，都是100%的安全。

0: 他们还在吃料，
1: 看他们一边吃料一边走。好，往前推推推，那边回来一点。好，就在这僵持住。别退，僵持住，把这打开一个缝，让司机把那个车头留出缝来，他看不见，他不上车。拉拉帘子，
2: 往前开。
3: 你再放过来，
1: 没事没事。哎呦，你们还在打架？